这首歌《反方向的钟》是2000年的那张专辑《这》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方文山作词，周董、周杰伦作曲。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 MV 有一个画面是穿梭时间的一个钟，从反方向开始移动，慢慢的回到原来的那个时空。这是一个很浪漫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意象，就是时钟倒转，让时间倒流。8:0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喵。他说这一年经历了太多出现又离开，在这里为 Cool Radio 的小伙伴们点播一首歌，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特别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有一句歌词，我们紧紧相拥，头也不抬，因为不想告别。离别那一刻的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啊，相拥的时候不敢抬头，然后明知道终将散去，但是心里面有五味杂陈，不是恨，是不舍，但是明白好像无力挽留。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一个落点也落得非常的清醒，就是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在你无需感慨，我别徘徊。8:13，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欢迎你的锁定收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他说习惯了每天送娃的一个小时的路程，明天开始送老三上学，以为可以让他也感受一下姐姐们在车上的感觉，真心的真心的不舍。在这个电波当中想再一次听到周董的一路向北。明天开始请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可以让你的小朋友在电波当中听到自己喜欢的歌。

0: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1: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0: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2: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再见小虎队》，忘记是谁点的。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依然也忘记是谁点的，因为平台上太多太多的人跟我们告别，也有太多太多的人想把自己心目当中的最后一首金曲送给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不去深究为什么要分开，也不去纠结遗憾，承认当下的不舍，然后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早上的九零一左海之声电波当中就可以了。

89.3，先听为快。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李健最新主的单曲《从黄昏》。

0: 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上个小节我们听到的小虎队的再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明同学，曲终人散，来自张宇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GEM 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后，他说没想到893就这样

走到了他的最后一天，虽然我比八九三还小五岁，也是常年在潜水听节目，但是真的到了这么一天还是有一点不舍得，也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消化情绪，想点这首歌。其实这个意象非常非常的美，一个沙漏，一个流星，一个在不停的坠落，一个在不停的绽放，虽然都是瞬间抓不住也倒不回去的，但是也给了我们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启示，接受。

这首歌其实速度我一直觉得非常偏慢，就是好像深夜那个磁带循环的时候带着那个时光往复的那个质感一样。这是后来在某一部电视剧当中再次让它翻红的一首歌 Let's Dance， 磁带循环对应时间循环的一个设定，让我们想到了当年那部电视剧《想见你》。8:38听完 Let's Dance，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是我们901的忠实的听友。他说，虽然平常习惯在901留言，但是我跟893的缘分也是始于动力893嫣然主持的音乐日记，后来改了名字叫嫣然私房歌，每天都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听嫣然温柔知性的声音。最后一天我要在893的平台下留言纪念一下，我要点一首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致敬893所有的主持人，谢谢你们，我们也谢谢你能够一路收听一路陪伴，在我们的每一个阶段给予我们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小小的感动，谢谢。

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拥有的时候就已经在害怕失去了，当下的感动非常非常的真切。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说，当明天到来的时候，这份热爱，这份共鸣还会一如往昔吗？我相信会的。曾经893这个频率在很多人的每一个早晨，每一个午夜，每一个下班路，那台收音机里面收藏了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很多个通勤的或者是睡懒觉的一个时光当中，我们都会把频率打开。不管是你陪伴我们还是我们陪伴大家，都是度过了很多很多的烟火日常，很多细小的碎片，歌声在流淌的时候，我们的感动也是非常非常的滚烫的。所以童安格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从前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爱情的一个疑问，一个发问，现在才知道同样可以问给一个频率，一个时代，问给长久相伴的声音。是的，我会。8: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scart 张国荣，这首歌的名字叫《当年情》。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轻轻说声。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据说黄沾当时写这个词的时候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吴宇森的啊，纪念两个人低谷的时候就已经相识相交的一个非常知己一样的一个情谊。回望来路，他们的情谊没有变色，没有褪色啊，并且再度并肩依旧滚烫，他是为了纪念这个的。所以我们在歌词当中听到了很温柔的去回望一段共同走过的时光，当然也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场景。8:4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终于等到了，金元他说这次要真的跟893说再见了。这首歌我从来不敢点，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不但是回忆，也是暗示着说要结束要再见了。回想每天早上那几个熟悉的名字，以及他们出现的时间节点和点歌的习惯，当然了还有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潘大仙儿，以及代班老师，又心酸又幸福，所以点这首七里香送给你们。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这是一个少年毫无保留的爱意。我们不光听到了把你写进诗的结尾，我们也听到了喜欢一个人那种热烈的、笨拙的、满心欢喜的感觉。回想很多很多年，我们的电波当中这首歌无数次的响起，歌声随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故事飘荡在很多个街巷、很多个高架桥和很多个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当然现在再听，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首情歌了，它是一整个时代的一个青春切片。我们怀念的不仅是那个少年的情愫，更是回不去的那个夏天，是收音机里面传来歌声的那些旧时光。我相信花香会散，夏天会更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记住某一年的风，某一个夏天，某一个我们曾经热烈的鲜活的生活的年纪。8:51，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金源在节目当中点的这首歌。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有太多太多的听友一直在说留言，在感叹自己的不舍。MC 说，其实相比直接听歌，我就喜欢电台这种有 DJ 的主持人渲染情绪价值之后再听歌的感觉哦。非常感谢你，很感谢你的一路陪伴和支持。他说，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几年893就缺一个晚间的节目，类似今宵夜未眠这样的。我原来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来福州的时候应该做的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节目，虽然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两个时间。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所有的电台灯都是关的，只有我们那个直播间小小的一盏灯，然后我一个人坐在话筒前不停地说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也在路上，在街边，在的士里面，在某一个角落里，或者是在被窝里面，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偷偷地听我的节目的样子。大家现在如果有想听到的歌，依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啊！今天点歌的朋友确实是非常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8点钟点的是笑嘻嘻啊，我可能是前面刷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说今天我们开学啦，我想点一首歌，单依纯的《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祝你开学愉快。

单依纯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小，他说第一次留言却也是最后一次，跟893的缘分始于初中，那个时候还用收音机广播调频的这个年代，初中高中每晚入睡基本都靠893的陪伴，上大学后工作离开福州差不多十年，再回来的时候893成了我开车途中的常伴，回首30年这份偏爱却要戛然而止，很感伤，所以想听现在的这首歌送给我们当年的青春。非常感谢大家，很多朋友一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诉说着自己对893的各种不舍，说起当年在开车途中、下班途中、深夜独处的时候被893陪伴的日子，当然也很多人说起893是自己青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很感谢大家啊！虽然电波看不到，但是你们的牵挂我们全部都收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电波，纵然以后我们收音机当中再搜不到893这个熟悉的数字，但是这份共同的回忆会非常非常珍贵的留在我们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6: 让我们一起三个一起唱凭着爱，
7: 好，
6: 同埋再回首，
7: 好。
6: 再一次送这首歌给大哥的女儿。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场，同一支旋律，一半粤语唱《凭着爱》，一半国语唱《再回首》，曲子都是卢冠廷写的，两种心境的一个对望吧。一个是讲历经风雨之后依然相信爱，再有一份呢，就是讲千帆过尽之后再回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特别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送给潘越和金源的一首歌。这第二首吧，9:07，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同一个旋律的两个不同的歌，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这个声音里面都带着很多的沧桑、松弛和叙事感，所以我们特别的容易被带入。粤语听到的是那种底气，国语听到的是那种惦记，所以我们一边带着爱，凭着爱继续赶路，一边再回望、再回首，珍重过去。所以放到现在，送给陪伴我们很久很久的89.3音乐广播是非常非常贴切的。9:08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他说想听到来自陈慧娴的一首歌《夜机》，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希望89.3所有的女主播们今后能够一路繁花，前程似锦。谢谢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特别，所以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都在留言他跟八九三的一些缘分。 MC 说，我开始完全沉迷喜欢听收音机的习惯始于高中，因为晚上写试卷和复习的压力特别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方式，所以每当扛不住的时候就会打开收音机，然后喜欢带着收音机去各个城市收听每个城市的电波，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而在福州相遇的第一个电波就是八九三。其实今天有太多太多让我很感动的例子了。金源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希望把以前听到的很多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点歌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这个名字读出来啊。真的，我特别期待。其实有很多很多我可能会忘记，比如说之前爱才七元前就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对不对？可以列举一下，我非常的期待。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两个人非常认真的在许诺要一起抵达远方，要一起守住当下的美好。但很多时候事情由不得我们，但由不得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择面对，坦然的面对就好了。9:19，接下来的声音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9528，9528也好久没来了。水木年华这首歌《一生有你》送给你。

家现在依然可以发送8933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我拍了两张我们直播间的照片给大家来怀念一下。9528说是很久没来了，但是我一直都在。林说893的最后一天用心陪你，就像你陪我走过我的青春一样。今天我在留言板上看到太多太多让我非常感动的留言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一路的陪伴，一路的收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 Simple 送给你。他说撤了这个台号是我夏末最伤感的一件事了，想听这首歌刘宇宁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

0: 你我共同守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雅的这种带着直白撕裂感的声音，它不像很多情歌一样那种委婉的体面的温柔的自我安慰，而是在很多歌里面选择直截了当的叩问啊，一直在追问，问你为什么要再沉浸在这个虚幻的念想里，你还要沉浸多久，你还要停留多久，明明都已经变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要这个睁开眼睛，不要接受现实，这不是一种宣泄，这是一种拉扯，就是清醒之后的拉扯。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海阔天空，它是2016年第一次在893的电波当中听歌就听到了这首，所以深深的爱上。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也继续留言，我来挨个给大家读一下啊。蝉鸣悟道他说，感谢你们30年前刚开播的时候还是福州广播二台的时候我就在听了，突然间离别百感交集，大家都很优秀，感谢各位女主播们陪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祝大家永远平安健康。水平洋说第一次听893是在95年，哦，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开播啊，那个时候还在上初中，很多主持人的名字都忘了，只记得有一个主播叫嫣然。之后893转型女主播电台，后来转到音乐广播，期间陆陆续续都有在听，现在要关停了，真的非常的感慨。想要点一首吴奇隆的歌，祝你一路顺风，送给所有的893。

的主播们，也送给所有893的听友们，祝大家一切都要顺顺利利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我们就送给大家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和我。

每次一说到离别，这首歌总是会想起来，自带着那种挥手送别的画面，就这样飘到每个人的耳朵边上。当年这首歌是写给离开小虎队的陈志朋的，所以站台上的挥手目送背影的那个画面当中，藏了很多很多的不舍，把很多人的千言万语化成了对对方的一句祝福，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用这首歌来表达怀念，表达送别。北京时间9:45，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珠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89.3的平台下方。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直在有朋友在留言，也有朋友一直在回复89.3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有在一

就回复893的数字，因为我今天在我们的自动回复那一栏当中添了两张照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这一天的时间当中看看我们893的直播间，看看我们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是怎么样用话筒用声音来陪伴大家的。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点歌，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爱才屈原前啊，他说放个暑假回趟老家，发现家被偷了吗？最后一次我在893音乐广播的平台上点歌我峰哥的这一首歌《活着》，祝各位朋友们开开心心，江湖有缘再见。也不用有缘再见，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依然会再见。所以各位，我们不说再见，说明天见，拜拜。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0: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4: 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

0: 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6: 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墨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鲜花顺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白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她，但不是都喜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阔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喜欢在昏黄房。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3: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4: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

0: 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肆意，可以灌溉7次一亩农田，撑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撑12个月，可以哺育1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哎，是今天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两个依旧在这儿陪着各位啊，咱们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
1: 是的，但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今天的变化真的蛮大的。
1: 嗯，相信很多喜欢八九三的听友也会觉得很有感触。
0: 是是是啊，你看陈烨就说了，他说今天来跟自己喜欢的频道送别。
1: 嗯，
0: 然后呢海阔天空也有在讲啊，他说等待最后一期的八九三快乐下班路，今晚呢会做一期告别八九三的特别节目吗？其实不瞒大家讲，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其实犹豫了一下，
1: 我总觉得
2: 嗯，让我缓一缓哈、啊。
0: 来，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让我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有一个消息，我刚刚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惊啊。大家还记得沙德尔吗？
0: 他怎么又来了呢？
1: 他怎么就有一个消息说台风沙德尔有可能复活？
0: 哎，这太夸张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据说他转完一圈可能想绕回来啊。那我们
0: 这么流连忘返吗？
1: 那我来看一下啊，就是预计沙德尔的残余漩涡今天白天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
0: 嗯，
1: 它会和南海的热带涝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的方向移动。
0: 太过分了，
1: 可能会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
0: 哎呀，
1: 它之前已经被停止编号了。
0: 是，而且受到它的残余漩涡以及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能够感觉到这两天咱们福建的整个天气其实不太好啊，
1: 下雨，
0: 哎，一阵一阵的雨，而且雨势是不小的。
1: 嗯，
0: 其实不只是福建，31号的8点钟到9月1号的8点钟哈、啊，因为它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还有像湖南东部、广东中南部、还有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岛、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而且呢像咱们福建东南部沿海啊，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
1: 是，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关注到的，叫做班朗。
0: 嗯，
1: 班朗呢它将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哦，
1: 它是今年的第23号台风。
0: 嗯嗯，
1: 它的中心呢今天也就是31号早晨的5点钟、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大约是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0: 嗯，
1: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
0: 嗯
1: 啊、那班朗呢将以预计啊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北方向快速移动。
0: 嗯，
1: 将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哦，
1: 不过呢好消息就是未来对我国无影响。
0: 哎，是，另外呢刚刚我们说了今年的台风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1: 嗯，
0: 刚刚盘点的是第23号台风班朗啊，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今天早上5点钟呢也减弱为热带低压了，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对它已经停止编号了。
1: 是的，
0: 嗯，
1: 不过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暴雨方面的预警。
0: 哦，
1: 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53分发布暴雨警报。
0: 是的，而且今天正好恰逢赶上孩子们去报到嘛。
1: 对，
0: 其实一阵一阵的下雨对于孩子们的出行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嗯，
0: 你看开学第一周，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沙特尔渐行渐远，但是它有可能再会回来转一圈嘛。
1: 是的，
0: 一场持续数日的雨水大戏逐渐拉开帷幕。
1: 嗯，
0: 盘点一下接下来一周咱们福州呢会持续阴雨的一个天气，沙特尔残余环流带来的影响呢直接就给我们造成了水汽特别的充沛。
1: 是的，
0: 而且9月1号到2号雨势还比较强盛的，算是本周降水最强的一个时段
1: 啊，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0: 嗯，
1: 并且要注意一下道路的积水以及交通安全。 泉。
0: 是的，但是从9月5号开始啊，咱们忍一下，过了这周降水会逐渐减弱。9月6号呢，有望转为多云的天气。但是朋友们，到时候啊，最高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
1: 嗯，
0: 而且这两天你会感觉到它不止热，
1: 闷啊，
0: 它黏呐、啊，
1: 特别特别的难受。我还在跟家人讲说，怎么最近明明温度下来了，但是我真的开空调的
0: 体感很不舒服，
1: 前段时间更强烈了。
0: 是，所以你看全州的平均湿度呢，有可能是在87%到93%之间，体感是很闷热的。
1: 是的，
0: 所以咱们防雨的同时呢，依旧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
0: 刚有提到各种各样的台风嘛，所以中央气象台也预报了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
1: 两个台风。
0: 哎呀。
1: 很热闹，今年这个海
0: 是。那对于台风的最新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当然刚刚有小小的预告一下，说今天节目呢稍显特殊一些些。
1: 嗯，
0: 可能平常我们听到节目的整个基调呢，会大家觉得说特别开心嘛。但因为今天是咱们893的快乐下班路的最后一期啊，但是。等到明天的时候，大家依旧可以听到快乐下班路，
1: 是，
0: 只不过我们的呼号里头没有同步直播了。
1: 嗯，
0: 所以各位呢，如果今天有话想说，依旧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来聊一聊你和893的故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无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因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因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他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7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的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 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4: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我们的节目依旧通过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为各位直播哈。
1: 嗯，
0: 笑嘻嘻有说了，他说终于开学啦，我是我们宿舍第一个到的，而且还做了一天的苦力呢。
1: 啊、
0: 哦，像搬书啊，帮教室打扫卫生啊，等等等等。
1: 嗯，
0: 然后 Coco 呢有留言，他说大约

0: 是98年99年左右，当时 Coco 上初中啊，他说每天呢都会听893，最喜欢的主持人是沈坚嫣然，特别喜欢他们主持的音乐节目，即使现在很少在听广播了，依然记得他们的声音。
1: 嗯，
0: 而且呢他还拨打过电台的热线来参加听歌猜歌名的活动呢，
1: 还获得了奖券。
0: 嗯，
1: 还非常清晰的记得就是当时的那个游戏是 PK 谁第一时间猜对歌名和歌手。
0: 哇，而且他有说过，他说记得当时是在圣庙路那边参加过893电台的听友活动。
1: 嗯，
0: 每周在广播里听到最新的港台新歌，听到自己的喜欢的音乐，也会跟着开心的唱起来。
1: 嗯，
0: 所以893音乐广播其实跟大家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缘分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讲一讲您和893的那些故事。
1: 嗯，
0: 然后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其实看到蛮多听友留言了，然后 MC 有说哈， MC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
1: 好多，我们来翻一下啊。
0: 哎，我有的我感觉我都没办法去念这个留言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其实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再见不要太伤感，
1: 对，
0: 所以尽量的说把这个稿件的内容调整到说很自然的跟大家说再见啊，但是没想到说大家的留言在念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有感情，
1: 情不自禁流下热泪对吧？
0: 是是是，
1: MC 说非常舍不得分开，昨天晚上一晚没睡。
0: 哇，
1: 就是非常喜欢893音乐广播。
0: 是，
1: 然后他说开始完全沉迷喜欢听收音机的习惯呢是在高中的时候。
0: 哎，很多人高中开始听广播、
1: 是吧？因为当时就是写作业然后写试卷复习、感觉压力特别的大，
0: 是睡前听一听。
1: 嗯，也没有非常多其他的娱乐方式。
0: 嗯，
1: 所以呢就觉得自己情绪扛不住的时候会打开收音机。
0: 啊，
1: 后来呢也带着也喜欢带着收音机去各个城市收听每个城市的电波。
0: 是，
1: 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0: 是的。
1: 然后他说了一句，就是在福州相遇的第一个电波就是
0: 我说这是893。
1: 我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情感、
0: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不太适合我和小丹，因为
1: 我俩都太感性了
0: 都相对偏感性，所以大家的留言其实我们不太敢触及到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回复893，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潘潘小姐姐设置了一个回弹链接哈、就是如果大家回复893的话是能看到现在我们893直播间的样子的。
1: 对，
0: 就是今天早上他拍了一个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就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是的是的、陪伴大家一路的直播间啊。
0: 哎，是。
1: 然后 MC 的留言我们再继续把它念完吧，
0: 深呼吸一下深呼吸一下啊他说不知不觉呢还是来到这一天，今天呢也是将快乐下班路在 FM 893这个频率最后一天的播出啊。
1: 是，
0: 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频率简单的数字，它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好的青春记忆，也包括它、即使万般不舍还是要说再见，它会永远的收藏在它的收藏夹里头。如果呢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再一次能听到这个频段响起熟悉的声音，他感觉他真的会痛哭流涕呀。
1: 是，这个不是 MC 有一句真的让我绷不住了。
0: 怎么了呢？
1: 说的是他今天晚上打算把893到12点前关播前的最后时刻录下来。
0: 是，然后他说不过也算幸运哈，因为31号至少是个工作日嘛，可以让我们有一次和大家告别的机会嘛。
1: 对，
0: 然后平海林峰也说了，他说今天早上呢在潘越的节目当中留言了，就说自己和893的一些缘分嘛。他说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想在这个平台上留言做个告别，他说早上想点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又觉得太伤感了，不然就点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吧，感谢893，感谢所有的主持人。
1: 是，
0: 哎，他说到这个点歌这件事儿哈，我今天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穿插一些歌曲和大家来分享嘛，然后在准备一些歌曲的时候，我会询问一下豆包，我说啊，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让你提供歌单，你会提供哪些歌？然后他啪提供出来一些歌单，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太伤感了，不是太伤感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再见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么伤感啊，就是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0: 和八九三的那些缘分，也可以来说一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
1: 是
0: 因为刚刚 MC 有说到，他说高中的时候开始收听广播。
1: 嗯，
0: 我想了一下，我当时应该也是高中的时候，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刷完题晚上又睡不着，拿了一个非常小的那种跟小收音机一样，他、还要先去调，你知道吗，滋滋滋滋滋，然后摸摸摸摸摸摸有声音出来。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然后来到咱们福建上大学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听广播。当时我其实不太注意到主持人是谁，但是现在再反过来想一想，我当时收听音乐的主持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韩风。
1: 哇，
0: 还是韩风老师我们的前辈。
1: 是，我相信大家的留言哈，不一定是说都是伤感，因为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其实满满的都是八九三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回忆。
0: 是，胜利也说了，他说以前呢下班天天听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1: 嗯，
0: 突然说八九三要关停了，还好还蛮幸运的，因为901还可以听，
1: 还可以听到我们一些很熟悉大家很喜欢的节目。
0: 是，荣也给我们发了个照片，也在收听着八九三呢，感谢感谢。然后海阔天空呢有跟我们来聊他跟八九三的一些故事。
1: 嗯，
0: 他说呢听八九三已经有19年了，然后他盘点了一系列的主持人。天哪，
1: 是，我刚才还和陆星说到，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主持人小丹可能都还不认识，
0: 不太认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嫣然、韩风、萧阳、小月、沈坚、萧杰，然后田野、以里、亮亮、熊亮、彭越、小佳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当时女主播时代的像洋洋啊、露露啊，还有我小瑞、张云、陆景等等，他居然可以说出来这么多名字。
1: 是
0: 啊，他说周末两天我又重新回想了一下，很感谢你们之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跃在电波当中。
1: 嗯，
0: 我们也特别感谢哈，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双向奔赴。所以各位呢，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八九三音乐广播和你的那些缘分那些故事，我们也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大家好，我是小丹。
2: 哎，海阔天空一直在跟我们讲八九三。

0: 和他的一些故事啊，而且他补充了非常非常多。
1: 主持人
0: 对，然后他也有讲，他说当时女主播时期嘛，然后我是天蝎座女主播，然后他还记得我的名字，然后他说伴随他初三到高中每天上午的陪伴，对，我当时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是早上的音乐节目。他说后来高考结束呢，毅然决定了报考传播专业，现在已经是博士3年级了。天哪，马上9月份就要回外地继续完成学业了，哇，这个很棒哎！
1: 是，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不对？
0: 哎呀，让我缓一缓，让我缓一缓。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其实在跟我们除了发送一些留言讲他和893的故事之外呢，还会发一些照片。那我不知道大家照片是从哪里看到的。现在大家依旧可以回复893啊。之前呢，我们的潘潘小姐姐早上的音乐节目，潘潘小姐姐有设置一个回弹链接，是早上直播间的样子。然后今天晚上我们额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张以前在 M17那个直播间的样子，大家都可以回复893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哎呀，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念
1: 啊。这个房了个房来说一下，大家好，我是江西南昌的听众，
0: 哇，
1: 经常在小度上听893，
0: 天哪，
1: 习惯成自然，也就爱上了893。今天来送别一下自己的美好回忆，
0: 哎呀，
1: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见，大家一起加油，
0: 加油，加油哈！我刚刚在广告间隙，还有跟大家在聊嘛，就跟同事在聊，我说哇，我说今天的节目，天哪，我说做的我心情确实不是很好。我说我太害怕就是这种略带伤感的别离，
1: 是，我很怕我收不住自己的情绪。
0: 没事，收不住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打算放歌。就是大家现在回复893能够看到我们现在893的样子和之前在 M17 对我们复古直播间893的样子，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啊，大家呢依旧可以在今天我们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聊聊你和893的故事。当然今天我们一直在讲叫做生活有花样，生活不只有花样，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1: 对，
0: 我们也和各位来说一说比如说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啊。要提醒大家，因为电建静安河桥提升修复施工的需要，所以呢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相关部门呢就决定了从2026年的9月4号一直到施工结束，工期呢大约是1个月的时间，会对电建静安河桥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1: 如果有必经这条道路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
0: 是，
1: 到时候要绕道通行。
0: 然后另外呢，因为磐石路部分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啊，所以呢在这个月，其实从9月11号一直到施工结束，工期呢大约是1个月的时间。它这个路段呢，就是新店镇政府门口到盘南小区门口这一段会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依旧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所以以上的两个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大家依旧可以关注起来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持续在进行当中，今天对于很多的家长甚至说很多孩子来讲，其实今天非常非常的热闹。
1: 对，然后两方的心情可能就是截然不同。
0: 一方在克制，一方也在克制，一方克制的是那种欢喜雀跃
1: 上扬的太明显。
0: 另外一方呢就是克制的是说走进校园啊，他们的暑假清零啊，就这种感觉多少有些伤感，就跟今天我们做节目的心情有点相似啊。
1: 是
0: 啊，当然新的学期，我们说新的学期新的气象嘛，孩子们在今天走入校园的时候也会发现说校园这方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1: 是
0: 一些欢迎仪式。
1: 对对，
0: 甚至说现在欢迎孩子们的仪式感也越来越浓了，
1: 非常非常的花样繁多，对吧？我就想说我们上学那会儿好像都
0: 没赶上这个好时候啊。
1: 对，
0: 那除了说今天开学之外呢，其实新学期来临啊，咱们福州多所新校也齐齐亮相了。重点关注一下，就在昨天呢，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就是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美琪校区揭牌仪式举行了。那目前呢这个校区的总占地面积是19798平方米，

0: 安城。
1: 哎，是有四栋标准化的教学楼和一栋综合性的体育楼，都是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0: 是，那学校规划办学规模是中小学42个教学班，目前招收7年级。

0: 能布局趋于完善，已经具备了使用条件，也准备要迎接新学期师生的到来。
1: 我们光是看图片就已经是觉得学校
0: 现代化，
1: 好漂亮啊！
0: 是教学楼错落排布，规整大气啊！新建的400米标准田径场平整开阔，
1: 嗯，
0: 哎，这感觉我都觉得有点接近于大学的那种感觉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现在的学校真的越建越好了，
1: 而且设施越来越现代化，越齐全。
0: 哎，是、嗯、新校区新增学位3600个，目前呢，高中部42个班，初一8个班，共50个班。其中呢，初中新生大约有400人，高中新生呢大约有780人。
1: 还有一个学校也将在9月正式投用，嗯、那就是马尾船政中学、嗯，已经是竣工了。
0: 哦，
1: 校园内的红色建筑错落矗立，船政历史底蕴和现代校园风貌相融，全新的环境静待学子的到来。
0: 嗯、是的，是的啊。所以你看，以上的一些新变化，我们也很期待啊，因为它一定会辐射到周边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它会很好的解决大家上学的一个焦虑。
1: 没错，
0: 当然
1: 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0: 哎，是是是啊、嗯。那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聊一聊。首先呢，您和广播的情缘，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当时听的是什么节目？还记得吗？另外呢，今天算是我们893快乐下班路比较特别的一期，因为过了今天之后，明天大家收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移步到901左海之声了，
1: 嗯，
0: 也希望说陪伴大家最后一期呢，我们是快乐的说再见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您和893的那些故事，我们欢迎各位文字也好，语音也好，都可以找我们来讲一讲这段故事，两个平台都等候着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您。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
1: 先来解决一下大家的疑惑哈。阿健呢，你的留言我们听到了，因为今天是893音乐广播算是最后一天的节目了，从明天开始呢，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听到这个频段的节目了。那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是没有取消的，稍后呢大家会在901左海之声依旧会听到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
2: 对的，这个快乐一定会继续陪伴着大家，
1: 快乐会延续哈。然后穆洛陈轩呢也说了，他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一定要来留言。在当年社交媒体还没有那么快速发展的时候，广播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认识外界的媒介。当时用的设备呢还是 PSP 和 MP4 嘛，在一众的新闻台音乐台当中，女主播电台确实是个特别的存在，一瞬间就吸引到了我的耳朵。尤其是当时说我们有个星座女主播的设定嘛，
2: 是
1: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每天就固定听893了。
2: 而且他说工作之后可能就连出差之类的也必须用网络电台的途径来收听节目，所以呢听到要关播的消息感觉非常的唏嘘，也觉得很惋惜啊，太多的话说不出口。最后呢想说一句，希望未来某一天还能够听到电波里头传出的这个声音啊。另外呢他说他今天晚上也会守着最后0点关播的时刻。
1: 感谢感谢大家哈，大家依旧可以在今天我们算是快乐下班路的特别版的节目了，可以依旧跟我们来聊哈，您和893福州音乐广播的那些故事。另外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听广播这件事儿呢，你会发现，是很多人，尤其是学生时代很多朋友的一些习惯，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广播的呢？然后当时听广播听的什么节目还记得吗？
2: 是。
1: 另外什么时候和我们893相遇的呢？对893还有哪些印象？哪些？

0: 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说，和我们来聊啊。
1: 嗯，零林他的留言我们来念一下，印象是2002年开始听的，星期五晚上0点的星星点灯，
0: 哇，
1: 好遥远的故事了，他说虽然后面没有怎么听，但是如果有打开广播还是会下意识的先听893。
0: 是的，那现在呢大家依旧可以在两个平台上哈，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可以回复一下893，然后呢您会看到一个回弹链链接呢是以照片的形式哈，有4张照片，前2张呢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样子，
1: 是，
0: 然后后面2张呢是之前在M17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复古直播间的样子，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各位您和893的那些故事啊。然后海阔天空有讲，他说当时呢每天上学路上都在听我当时做的那个音乐节目嘛，然后还记得有一次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我放了南拳妈妈的歌，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0: 我好想你。然后呢也说到小丹了，
1: 我没有想到原来他还有听过方言节目。
0: 然后他说小丹呢是从2010年开始听你的节目，
1: 2010年也是我
0: 左海乡音
1: 工作生涯的开始，
0: 是吗？福州好乡音，印象福州，学到很多的福州民俗，当时这档节目是用福州话主持的吗？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海阔天空是福州人，
1: 是，
0: 起码他能听懂福州话，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非常的震惊，
0: 哇，
1: 谢谢。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啊。另外呢君佑也来留言了，感谢各位。然后他说893从15岁听到40岁，哎呀，青春的谢幕具象化了。又给我俩都感动了。是这样哈，就是大家可能从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各种各样的渠道，甚至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本地媒体里头有看到说893停播的一个消息，那我们一切还是以官方发布的公告为准。
1: 是的，
0: 如果爱听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也没有问题，快乐下班路呢明天依旧会延续快乐，只不过我们没有并机直播了，明天的平台就是在901左海之声，
1: 是，大家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哈，聊什么呢？聊您和893的那些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收听893的？还记得当时收听的是893的一些什么节目吗？因为你会发现说现在大家娱乐消遣的方式太多了，非常的多元化，但是以前在物质相对匮乏，甚至说我们网络都还没有兴起，大家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相对单一的时候，广播和电视是必不可少的你了解外界的一种渠道。
1: 是，所以而且尤其是广播啊，其实对于大家的陪伴来说，其实这一段的时间，我相信很多人他会把这段的记忆永远的珍藏，
0: 是
1: 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经历。
0: 所以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两个平台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来讲一讲您和893的一些故事。另外呢，我们刚有说到说，现在大家娱乐消遣的方式太多元化了。你就比如说暑假的时候，除了说，哎，我要出去玩，我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美好的世界之外，我还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咱们中国电影的崛起，怎么样讲好中国的故事。
1: 是，
0: 所以你看哈，暑期档票房前3名的目前盘点出来了，全部都是国产电影啊。
1: 是，根据网络数据，截至今天1点啊，中午1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
0: 哇，
1: 值得注意的是，这3个维度的数据都超越了去年的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0: 是，我们看一看排名前3的是什么啊？截至目前，23.14亿元、19.34亿元、18.41亿元，这3部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
1: 这3部国产影片位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3。
0: 哇，各位有没有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这3部影片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因为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陪伴各位，应该是在8、9、3月广播陪伴各位。

0: 也差不多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和八九三的那些故事。您什么时候爱上听广播的？当时有没有关注过听八九三的哪档节目？在什么情况下收听到的八九三呢？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讲一讲你和他的故事。

0: 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

0: 撞大房子的墙上画成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1: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0: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虽然已经开学了，但是咱们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哈，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感受艺术的魅力。
1: 对，接下来其实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剧目等待着大家一起来欣赏
0: 哦。
1: 比如说在9月6号，应该是我们要迎来的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对吧？可以带小朋友来放松一下啊。
0: 是，
1: 澳洲顶流萌娃被无数家长称为育儿必看神番的布鲁伊要走出屏幕来到福州啦。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出游计划，但是布鲁伊一家却把客厅变成了寻宝的冒险乐园。他们翻越沙发山脉，横渡客厅汪洋，原汁原味还原动画名场面，全程沉浸式互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可以在这一场充满惊喜的寻宝之旅当中找回最纯粹的快乐。9月6号可以带上您的宝贝来和布鲁伊一起开启这一场夏日大冒险。
0: 是，另外呢，强烈安利给大家的是只此青绿这个舞蹈诗句哈。其实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曾经登上春晚之后惊艳了无数的观众。9月11号到13号火爆全国一票难求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会连续3天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像大麦猫眼，目前呢都已经正式开票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阿健问哈，他说893是不是彻底撤销了呢？目前呢，大家根据我们的官网的公告，其实能够看到，为了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893音乐广播呢会在2026年9月1号的0点钟撤销，其实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钟报时一过，可能大家就没有办法听到893了。那原有的早晚高峰的节目日光倾城和快乐下班路会迁移到左海之声，就是 FM901 继续播出，也特别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真情相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算是我们893快乐下班路的一个特别版啊。因为893音乐广播也是咱们福州第一家调频立体声的音乐电台。它的开播的时候是在1995年，对，一直持续到2026年9月1号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横跨了31年。31年是多少人的青春呢？
1: 是，所以我刚才看到一位听友，他说就是15岁到现在的40岁，对，他说自己的青春落幕。
0: 确实确实，其实我们也是有同感的。然后包括 Coco 他说哎呀还是忍不住泪目啦，他说哎呀893呢，他说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包括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也说了，他说我妈说小时候啊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把收音机放在旁边，然后孩子呢他作为小 baby 嘛，说听得很专注不哭不闹，后来呢再主动的听，到了高中复读的时候就得听啦，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的经济师声啊，财富星空啊，戴着耳机做着笔记，然后每天会听快乐下班路，然后从23年的时候相当于我们的节目陪伴了他人生的一个低谷期，带给他很多的快乐。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利用这期算是特别节目吧，跟各位来聊一聊您和893的故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哈
1: 留言，
0: 对，都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您和893的那些故事。另外呢我们拓展一下，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呢？当时听到的是哪一些节目呢？都可以来听，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1: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陈烨的留言啊，他说说来惭愧啊，有台听了10来年，前2年才偶遇893。其实我想说相遇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是我们相遇了，
0: 是
1: 吧？当时呢就被两位女主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海阔天空般的互动折服。因为喜欢从空中收听，但是呢家里听893信号不太好，顺手还整了根天线，然后再转到电脑里听。
0: 感谢感谢哈。然后另外呢海阔天空有讲，他说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他说呢小丹是不是还主持过欢喜虎鸡舞肩膀。给小丹说感动了。 朋友们，你知道我一直在讲，我说今天的节目不太适合我俩，因为我俩非常的感性。
1: 对，
0: 然后就一边念听友的留言，我俩一边在这擦眼泪，
1: 一边哇哇的擦眼泪。那时候中午有一档节目是福州话奇来说
0: 啊，
1: 虎记我在立功，
0: 那是围绕什么呢？
1: 也是和大家互动方言，然后就是、啊、是比较欢快娱乐的这种氛围、
0: 哦、嗯，然后那个海阔天空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他说了想给我们提个建议哈，既然说哎节目可以归整到901了，能不能说节目形态这边再丰富一些呢？
1: 嗯，
0: 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明天开会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来沟通沟通啊。
1: 嗯，
0: 他说可以打造成为福州城全新的一档广播节目啊，他说以前很多的关于咱们福州文化的一些节目想再听到，
1: 嗯，
0: 我会把您的这个需求去转达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来讲一讲您和893的故事，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来点歌哈、啊
1: 嗯，
0: 于福定他说了，他说，就要说再见了，很不舍，哎呀，
1: 我们也很不舍。这首歌曲刚才好像也有一位听友有提到，对吗？
0: 对，然后我们说
1: 他觉得这首歌
0: 太伤感
1: 了，会有一些些的伤感。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说再会。我们今天是会说再会。
0: 是、然后他说想要点谭咏麟谭校长的歌啊、
1: 嗯、
0: 送给893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他说你们是最棒的，
1: 嗯，
0: 也要送给快乐下班路的小伙伴们，感谢大家多年的陪伴，
1: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哪一些故事想要跟我们来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说一说，来聊一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发送893啊，不管是893音乐广播还是901左海之声这个平台，大家会收到照片的回弹链接。
1: 对，
0: 四张照片，两张呢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样子，两张呢是之前在 M17 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复古直播间的样子。
1: 是的，
0: MC 也有讲哈、啊，他说感谢893。等一下
1: 找一找
0: 啊！感谢893的深夜节目陪伴了我这个夜猫子多少个睡不着的夜晚。
1: 嗯，
0: 他说呢，我很希望说未来901在晚高峰节目之后能不能有一些节目呢？不管是语言类的、方言类的，或者音乐节目，因为其实很多人晚上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希望有一些节目可以陪伴他们。
1: 嗯。现在90110点到11点是有方言节目的
0: 啊、
1: 对，方言新闻类节目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海阔天空有讲，他说去年底呢，因为课业压力太大了，生了一场病，当时呢是生了一场没有结果的重病，感觉人生都是灰色的。好在今年回家听了8938个月，在893的陪伴之下，现在完全痊愈了。这周末呢，他即将返回外地继续完成学业，感谢893最后的陪伴，真的是我最好的良药。
1: 海阔天空，你要加油，我们都要加油、我们都好好的啊。
0: 是，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啊，稍等一下，我刷一下。然后宝友说，他说应该是从上班开始固定的，早晚都听893，这么一算也十几年了。
1: 嗯。
0: 然后胜利说，为什么我就两张照片呢？不是四张吗？
1: 你再发一次，
0: 你现在发一下893、我们临时添加了两张，因为有听友说之前不是在 M17 吗，能不能看一看 M17 直播间长什么样子、我们临时加了两张、
1: 对对，
0: 嗯。然后呢，大家关于和893的故事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啊。包括田妈也说了，她说啊，现在什么情况？893是要撤了吗？
1: 嗯，
0: 是这样，经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啊，福州音乐广播呢是在2026年的9月1号0点钟撤销。所以今天的节目算是我们落地893，快乐下班路的最后一期啊。
1: 是的，
0: 因为其实从1995年7月1号，当时呢是广播二台嘛，
1: 二台，
0: 对，
1: 刚刚还在和我们的同事在聊，
0: 对、就是很火很火的广播二台啊，实现了24小时立体声播出，也是当时咱们福州本土的第一座专业化的音乐调频。而且我知道说很多听友算是我们的老朋友。甚至说资深的一些老听友，
1: 对，
0: 甚至他能罗列出当时我们的一些主持人、就算是咱们的一些老师老前辈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像小月姐姐啊、高子姐姐啊、肖阳啊、沈坚啊，等等等等吧，都陪伴了大家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呢，变成了动力893，是在2011年的时候，他可能大家当时听的一些节目是更年轻化了、更适合当时流行都市的一些路线了。
1: 对，
0: 包括整个的音乐的编排啊，节目的设置啊，它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合作模式。
1: 嗯，
0: 再后来是2012年，那个时候我也来到了咱们的893，对，是福建首家女主播电台。
1: 嗯，
0: 反正大家各有所爱嘛，然后当时也是很明显的和市场会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标签嘛，吸引了非常多朋友的关注。
1: 嗯，
0: 然后再到后来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青城893又做了一次调整。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当时也出现了晚高峰的快乐下班路，
1: 还有早高峰的日光青城。
0: 是是是、是这样哈、就是虽然是说我们893音乐广播在9月1号的0点钟正式撤销停播，但是我们的节目像日光倾城、快乐下班路，整体会迁移到福州广播的左海之声，就是901左海之声继续播出，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来讲一讲，来回忆回忆。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丹。
2: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可能都是从一台收音机啊，或者说一段你听到的旋律开始的。
3: 嗯，
2: 所以今天呢，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来问问大家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收听广播的习惯呢？
3: 对。
2: 另外呢，关于八九三，您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八九三音乐广播呢？哪一些声音，哪一些主播是你难忘的独家记忆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来讲一讲您和八九三的故事啊。
3: 嗯，
2: 钟说了，他说2018年上班，2019年呢开始学会自己开车，每天通勤都要听八九三，感谢陪伴，祝你们接下来一切顺利。另外呢，我也会继续收听901左海之声。
3: 嗯，
2: 谢谢，
3: 谢谢你的支持。
2: 嗯，然后呢，我看一下哈，然后那个静说照片不是哈，您回复893，我们会有一个回弹的照片链接。
3: 嗯，
2: 就是大家呢不是89点。
3: 不需要加小数点，直接三个数字893就可以收到。
2: 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设置的照片回弹链接了。
3: 嗯，
2: 然后呢，我看一下啊，海阔天空也有讲嘛，因为刚刚有听友提到，他说希望说901的节目可以更丰富一点，甚至说晚上快乐下班路结束之后还有没有主持人呢？
3: 嗯，
2: 然后他说呢，他觉得901也不一定完全用福州话呀，
3: 是
2: 可以用普通话来讲一些福州文化的故事和民俗。让更多的新福州人能更好的融入这座城市，也很期待。另外呢，有跟我们讲他和八九三的故事，然后他说初三当时快中考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嘛，
3: 嗯，
2: 然后打开广播的时候音乐台已经升级为了女主播电台，每天上午听 Cici 的，每天中午听洋洋的，每天傍晚听彭越的，晚上听露露的。
3: 嗯，
2: 他说这样呢伴随我度过了当时看来最艰苦的时期。
3: 嗯，
2: 他说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开场白，我是神秘勇敢的什么什么女主播。是，天哪，你的记性太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3: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2: 嗯，
3: 对对，
2: 也希望说八九三陪伴大家的这31年啊，30多个年头，希望能在大家的记忆当中会有那么一些些的影子，
3: 美好的回忆。
2: 可能对，所以你看31年，可能大家最初遇到他的时候还是我们说的广播二台，
3: 是，
2: 然后再到动力八九三，再到女主播电台，再到青城八九三，这个频率真的是陪伴了一代福州人的朝暮昏，朝暮昏沉。对，
3: 嗯，
2: 很多清晨啊，就是大家可能随着音乐然后迎接这个城市的苏醒，
3: 是
2: 晚上的时候就听听咱们的节目，留一些快乐在回家的路上，甚至说你打开广播的时候里面虽然没有主持人的声音，但是你听到那些循环播放的歌曲一下子会让你回到青春的某一个节点当中。
3: 是，
2: 哎，所以在今天在此时此刻，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回忆回忆您和八九三的一些故事哈，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八九三的，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
3: 嗯，
2: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婉宁有说，他说第一次收听八九三呢是高中住校的时候，当时熄灯之后偷偷的听那个收音机嘛。
3: 嗯，
2: 他说学业压力大的那些晚上，主持人温柔的声音是属于他独一份的情绪出口。
3: 嗯，
2: 他说那个时候就感觉压在心底的很多心事儿，伴着电波慢慢的就被消化掉了。
3: 嗯，我们还来看一位听友的留言，老林。他说他是一名老司机，跑福州本地货运有10几年了，每天早出晚归，路上全靠八九三的陪伴。
2: 哇，
3: 早上听日光倾城开启新的一天，傍晚的时候呢就听快乐下班路，
2: 哇，
3: 消解疲惫。
2: 嗯，
3: 方向盘转了无数圈，这个频率也陪伴着他跑遍了福州的大街小巷。
2: 唉，因为在 今天节目间隙哈，就是看着大家发来的一条又一条的这个留言，其实我自己心里头真的有点五味杂陈。
3: 嗯，
2: 因为我算了算，我来到这个频率，它是21年到应该是我看女主播电台，我想一想，女主播电台是
3: 一二年
2: 到现在14年了，也就是我来到这个频率已经有14年了。朋友们，人生能有多少个14年啊？
3: 嗯，
2: 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有，
3: 也是你的青春啊，
2: 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所以今天的节目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虽然我们讲说
3: 不喜欢太伤感，
2: 对，不要太伤感、嗯、但是总觉得心里还是会有些许的波动啊。
3: 嗯，
2: 哎呀，
3: 我前几天其实有问过陆欣，
2: 嗯，
3: 你还记得？
2: 我不敢聊这个话题我不敢聊，我说我好像不太敢聊这个话题，因为聊完了之后我会怕说自己在节目当中情绪有点 hold 不住。
3: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
2: 天哪，我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的。
3: 嗯，
2: 然后另外啊，他说他心里有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除了在电波端收听之外呢，其实在蜻蜓 FM 其实也是可以听到的。
3: 嗯，
2: 他说我想能不能说明天12点之后才下架呢？我想保留一些节目内容。
3: 这个不
2: 是，有可能有点难。
3: 对，这个并不是我们这边来进行
2: 操作的，对对对，它是同步这边的。
3: 对对对、嗯，它是第三方的一个平台。
2: 对，嗯、然后后面有说哈，他说，我是一名00后，比893小5岁，也是2020年之后才和893在电波网络端相遇的。
3: 嗯。
2: 哎呀，忽然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
3: 之前可能没有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或者是什么呢、嗯、有可能就是这些朋友他是属于相对含蓄的，
3: 是的，是的，
2: 他很多的情感他不会特别直白的去表达出来、
3: 嗯、
2: 但是在今天这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节点，包括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和893的那些故事，那些缘分、
3: 嗯、
2: 大家忽然有了饱满的表达欲，对，表达欲，然后跟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让我们一直在掉眼泪的故事。
3: 对，
2: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是没有直播的，然后呢刚刚在广告间隙我特地跑出去拿了包

0: 主持人啊，我跟八九三的接触，跟八九三这个直播间的接触，其实是从2026年开始的。尤其在、这个、
1: 浅浅的缘分，
0: 尤其在这个夏天，
1: 是
0: 啊、嗯。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本身自己也是从事广播这个工作，嗯、所以其实
2: 会有很强的代入感。
0: 对，会有很强的一个代入感。
1: 是、
0: 嗯，广播也是见证了我从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历程，所以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也非常非常就是为八九三
2: 很共情。
0: 对，觉得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
1: 不舍，
0: 对，虽然说会有不舍，但是好多听友都表达了对你们的喜爱，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温暖，
1: 谢谢各位，
0: 特别的珍贵。
2: 哎，你看，笑嘻嘻也说了，他说我是2017年2年级的时候开始收听广播，当时有了第一台收音机，是宿舍学姐传家宝传下来的。
0: 哇，
2: 当时听的第一个节目是小喇叭，央广的那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这个、
2: 他说自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听广播了。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啊，就是大家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收听广播的。聊一聊跟八九三的那些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故事，我们依旧在这等候着各位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看目前八九三直播间长什么样子，您依旧可以回复关键词893，两个平台都可以。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为大家设置了照片的回弹链接，4张照片，2张照片呢是现在此时此刻直播间的样子，
0: 的
2: 还有2张照片呢是当时我们在893有一个复古直播间，就是在
0: M17，
2: 对对对，在 M17 的时候复古直播间的样子，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丽友说哈，他说买车到现在893陪伴了我12年，唯一锁定的频道，最亲爱的朋友，一路顺风，
1: 谢谢你。
0: 然后呢，我看一下，盘点一下，因为大家想跟我们讲的故事特别的多啊。周友说，他说我读书的时候呢，893有个讲动漫的节目。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他说好像是每周天上午，很喜欢听，是不是沈坚做的呢？我要求跟节目名，我到时候我帮你问一声啊。
1: 我一会儿就问。
0: 对，他说那个节目还有连线听友一起聊天唱歌，然后有个男生经常打进来，唱的还不错呢。
1: 是吧？然后这是 MC 的留言。MC 说的是，
0: 他说我觉得晚间呢缺一个像、
1: 他刚才有说，就是希望
0: 晚间的节目可以丰富起来。他说像央广有今宵夜未眠的晚间音乐节目，看一看能不能在福州实现呢。然后嫣然私房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然后彭越有说和音乐共舞在旅途中漫步，就是我们听友，
1: 你听到了吗？
0: 厉害到他可以记得每一个主持人主持的那种台词啊。
1: 是。
0: 然后呢，
1: 小文
0: 有说了，他说听了2年893未发一言，在最后一天送个祝福吧，祝大家一路顺风，也祝自己一路顺风。
1: 就是这是他在893微信平台上的第一条留言。
0: 是。然后小飞有说，他说2013年学车开始听，一直到现在每天开车都有听，今天没想到是最后一次听了，有点伤感。
1: 明天开始我们可以在901频率继续收听。
0: 是的是的。然后高海回复照片啊，是这样，您可以回复893，对，回复893啊，包括时光也是一样的，他们回复直播间，回复893，朋友们就是可以看到我们893直播间的样子，回复893啊。
1: 是的。
0: 然后丽
1: 此时此刻他正在收听的893。
0: 是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然后很多朋友想看一看我们直播间长什么样子，都可以回复893，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讲关于他和893的故事。然后他说留个纪念吧，10多年的听众路过，祝大家前程似锦。然后海阔天空他说小丹2010年就很喜欢你的声音了呢。
1: 我是没有想到今天在这个平台
0: 听到了表白是吗？然后兔友说，他说最早听福州的音乐节目，当时还叫音乐潮。哇，那真的是老牌的一档很早的节目了。

0: 求匿名啊，他说听八九三已经成为习惯了，特别是早晨和晚上下班时候，舍不得你们呐。他说我很少留言，但都会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不说再见也说不出再见。
1: 在刚刚
0: 播放那首歌的时候，我其实那个前奏一出来，我其实会有点说，哎呀，不应该放这首歌。
1: 你一放，我看到那个歌名，我就说你怎么选这一首？
0: 哎呀，就是此时此刻哈，我们还有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说再见哈。
1: 嗯，
0: 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自定义的旋律，他说，稍等啊。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他的留言？他说我现在也是边收听一边在流泪，真的好舍不得八九三啊。嗯，还有箭在弦上，说是高中的时候，每天是在周天的中午必听八九三的新歌推介和金曲排行，那个时候是98年，而且他还记得我们主持人的名字
0: 沈坚。哎，沈坚今天被提到了很多次了，我一定要艾特他一下。
1: 对，我一会儿也要问他一下，星期天是不是有一个动漫的节目。
0: 哎呀，大家依旧可以来讲一讲哈，因为就是我跟小丹都是属于那种相对感性的，所以今天节目情绪其实不太稳定啊。
1: 太稳，大家不用写的太伤感，我怕我念不出来了到后头啊。
0: 哎，是，然后抱抱舞有说，
1: 下雨天听到这个消息，
0: 他说好喜欢这个台标，然后真的不舍得。
1: 我觉得这个台标真的很漂亮。
0: 是，
1: 嗯，
0: 而且包括就是我们做的很多的那种中间的小的那些台标，那些音乐其实真的蛮好听的。
1: David
0: 有说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主播都去901了呢？是这样哈，就是目前呢，893和901会做一个整合。
1: 嗯，
0: 然后893音乐广播是从2026年的9月1号的0点钟撤销，那么早晚高峰的节目，像《日光倾城》还有我们的《快乐下班路》，会迁至到左海之声，就是901。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因为今天算是比较特殊的一期节目哈，所以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893的那些故事。然后戴维有说，他说我是从08年开始听了一段时间，然后直到女主播电台之后开始复听，然后那个时候有段时间还请万芳做客。对，其实很多明星当时出歌的时候，打歌的时候，会来我们音乐广播。
1: 对，
0: 然后包括张靓颖，然后包括前段时间的信，其实都来过我们的电台啊。然后平海林峰有问，他说喜欢韩风，喜欢嫣然，
1: 我也很喜欢他们的声音。
0: 然后 Linda 有说，她说不言告别，只说再见。此时此刻在车上也在收听着893。
1: 嗯，Lilian 她说默默陪伴了我好多年的下班路。
0: 嗯，
1: 祝你们越来越好。
0: 真的就是哽咽啊，真的是哽咽。然后丽友说，他说提到沈坚啊，他说我转了他的照片，然后发到了小红书里，然后转的群里头，我有看到啊。嗯，特别感谢听友们一路的陪伴，我们一直在讲说893从最初的我们说的广播二台，对，然后到动力893，到女主播电台，再到此时此刻的倾城893，走过了31年。然后从大家最开始的，哎，我要打电话点歌，
1: 送祝福，
0: 然后对，我要发送短信点歌的那种互动时代，到现在我们叫做陪伴性的广播嘛，然后再到陪伴大家的最后一刻哈，我觉得它其实不只是存在于一座音乐电台，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福州的朋友，在青春当中美好的一段记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盘点了非常非常多
1: 听友的留言，
0: 对，听友给我们讲他和893的故事啊，其实看到这一个又一个的留言，我们作为主持人来讲，是非常感慨的。然后包括小可爱 Emily 也问，他说既然这么多人喜欢，为什么要关掉，很不舍。因为顺应现在的一些系统性变革和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的一些要求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生活真的无时无

0: 刻不再发生着改变。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爱这件事情，永远不要等到最后再去说出来，你只要爱此时此刻就可以勇敢的去表达爱。当然我们依旧是特别感谢各位听友，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真情相伴，感谢每一位听过八九三、陪伴过八九三的朋友。
1: 对，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一句话啊，电波会落幕，但是热爱永不散场。
0: 感谢感谢，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只能先说再见。
1: 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丹，
0: 我是陆星，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

0: 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阔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跃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zambu, zizilo, murdi gana tabu, zizilo, mumbuti tabu.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